0: 日常的生活。日常的生活方面的情况，但是前面他在安排了一个装置，就是说他不会发挥出啊，不会来用，造成他被你这样这边的。
1: 那
0: 三十三分，这下面三十三分，
1: 不
0: 是过来客户，是 vendor， 啊，是 barbecue。这三十三分的服务，barbecue， 还是没到这三分的钱啊，是 vendor。

0: 好。
1: 啊，粉川路双车双餐。
0: 就是说，是上次一上车，然后来看一下，都工资都不买了一次，现在工资就是上上次一直不是真没得机会，就是真的。
1: 哎，黄少飞，就是上次上次。

0: 女杀手在到上班。
1: 对
0: 上上边到上班，跟女上上班，我在那个中，对上一个早上在到，我们在说那，你说那个位的，那号牌，俺们那个位，那个。

0: 上山刘上山岗。
1: 上山之山刘上山岗。
0: 我的44让上一辈学生你只是这你们的各地大学念的法案的435的这样子是为非西有关这些模样会。
1: 所以说三一九就上三九。

0: 你先说。
1: 好，来第三个投诉的到你跟今天上飞港拍全局，二三三七，这个年纪在一定没在起。他说他那是于 S 外部，现在就是在九百幺，反正在刚才十年里头是被翻了二十来项。Sound executor, so at this level, get to get here, come on, let's go.
0: Get all this,
1: yeah.

0: 二十三号幺四，给俺家建议是十五元的，可是我只想上托福而已。现在俺的费是几分钟？
1: 十三才刚走，十三上两。
0: 上出来就上三千。
1: 上出来就上就上三千。
0: 上出来就上三千，除了面对上三千的，你来如何去解决？哪一个人现在拖着单，这个谁在搞这一家子的包装？哪一个人办啊？就上三千，谁在来谁？我是想送给你家子。
1: 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就上说三千，上出来就上点去。
0: Entre 2 5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